0: 谱。有人说很多工作会被替代，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不是工作消失，而是工作内容会改变。比如重复任务交给 AI， 人负责判断和沟通。
0: 可听起来还是有点担心，好像我们以后没事可做了。
1: 别担心，以前没有程序员、网络主播，现在不都有了？将来也会有 AI 训练师这样的新职业。
0: 有道理，说到底 AI 只是一种工具，我们要学会使用它。
1: 对，有人害怕，有人期待，我觉得生活会变得更方便。
0: 希望如此吧。
2: 요즘다들인공지능얘기를하는데듣다보면좀헷갈려
3: 最近啊，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我听得有点糊涂。
2: 그러니까뭐人工智能사용하기전엔저도인공지능으로뭘할수있을까라고했는데써보니까이제조금조금씩완전히는아직도모르는데조금조금씩알게됩니다예最近大家다들요즘에在讨论人工智能그인공지능 AI 에대해서이야기들을하는데我听的有点糊涂아아직애매하죠뭐 AI 가어디까지갈것이고어떻게써야되고그래서听的有点糊涂어떤사람들은많은일자리가대체될거라고하는데너는어떻게생각해
3: 有人说很多工作会被替代，你怎么看呢？
2: 有人说，누군가는이렇게말합니다很多工作，많은일자리들이会被替代，대체될겁니다会被替代，你怎么看？啊，这个很难说。
3: 很难说啊，会不会十年以后？我们在广播电台有两个机器人，
2: 十年也太
3: 长。大家好，我是机器人王乐，你是机器人洪老师。
2: 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不好说，
3: 不好说。没意思吧？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两个机器人在讲话，
2: 有这个，
3: 对吧？
2: 有这个原因。
3: 我们两个起码是有温度的人嘛，
2: 对，
3: 是吧？
2: 没错，但是这个机器人很准确，可能是
3: 对，
2: 没有什么毛病，但是感觉不到那种人的那些温度。
3: 温度，这个很重要。
2: 重要，很重要。对，有人说很多工作会被替代，你怎么看？일자리가사라지는게아니라일의내용이바뀐다고봐야지。
3: 我觉得不是工作消失，而是工作内容会改变。
2: 我觉得不是工作消失。일이消失소실되는없어지는것이아니라而是그게아니라不是 A 而是 B 죠而是工作内容일하는그런내용무엇어떤일을하느냐会改变可能그렇죠일은바뀔수가있습니다일하는내용이바뀐다고봐야지예를들어반복적인작업은 AI 에게넘기고사람은판단과소통을담당하는거야
3: 比如重复任务交给 AI人负责判断和沟通
2: 比如예를들면重复任务그걸중복해서하는일은交给 AI 그거는이제반복해서해야되는일들은그대로 AI 넘기고요人负责사람뭘책임지죠판단판단아이게맞는지안맞는지沟通그리고이제소통사람과의소통毕竟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很重要
3: 没错
2: 现在技术的话我就看到 AI 做的那些视频啊什么的不一样
3: 哎还是有点
2: 就感觉不到那些真正的感情
3: 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情感的连接
2: 对对
3: 所以以后机器人在这里给大家广播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情感
2: 地球上的所有的包括人动物植物都有感情
3: 没错
2: 情感
3: 而且我们需要这种情感连接
2: 当然当然当然그래도좀걱정돼나중에는우리가할일이없어질것같잖아
3: 可听起来还是有点担心好像我们以后没事可做了
2: 그러니까요、네、그听起来듣다보면还是有点担心좀걱정이됩니다担心好像아마도我们以后앞으로没事可做了
3: 对呀、啊、比如说老板他觉得有没有感情没关系我省钱就行
2: 对
3: 吧
2: 对对对没事可做了할일이없어지는거아닐까걱정이됩니다

0: 下楼去买点零食。
1: 不用，你看我抽屉里有没有你爱吃的？我周末刚补完货。
0: 补了这么多。
1: 这段时间赶项目，就多准备了一点，饿的时候就要靠这些储备粮撑着了。
0: 我还以为只有我喜欢在抽屉里藏零食呢。
1: 都这样，想吃什么随便拿，吃好了，我周末再多买点。
0: 那我不客气了，人生啊，还是得有备无患。
1: 哈哈哈，说得对。我们加油干，给人生攒更多的储备粮吧。
2: 방금점심먹었는데벌써또배고프네。
3: 刚吃完午饭，又饿了。
2: 青春期可以，青春期的话，你这个刚刚吃完，
3: 没多久
2: 对，没多久就
3: 就
2: 有点
3: 饿了，
2: 饿了。
3: 对，
2: 因为我们就上中学的时候，
3: 对，长身体嘛，
2: 对，
3: 哇哇哇，长个子的时候，
2: 早上大概上完了第一节，开始饿了，但是也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年轻，
3: 年轻或者喜欢吃东
2: 很
3: 西
2: 有
3: 的，
2: 精力，
3: 有，对，
2: 对，
3: 循环代谢特别好。
2: 是，新陈代谢아주활발합니다。刚吃完午饭，刚刚그러니까막지금방금吃完午饭，점심을먹었는데又饿了，또배가고파졌습니다。밑에내려가서간식좀살까？
3: 下楼去买点零食。
2: 下楼그대로아래층으로내려가서밑에내려가서去买点零食，간식좀좀밑에아마도뭐便利店什么的。下楼去买点零食，에이그럴필요없어。내서랍속에네가좋아하는거있는지봐봐。
3: 不用，你看我抽屉里有没有你爱吃的？
2: 주말에막재입고해놨거든。
3: 我周末刚补完货。
2: 오，不用，그럴필요없어요。방금이제조금전에下楼去买点东西，不用，不用，不用，그럴필요없습니다。你看，봐봐，我抽屉里，抽屉，아까조금전에얘기할때서랍이었죠？서랍안에有没有你爱吃的？네가잘먹는거좋아하는거죠？你爱吃的，有没有你爱吃的？我周末주말에，他周末上班吗？或者说周末去超市买点东西？
3: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周六
2: 周六，
3: 上个半天班也有可能哦。
2: 也可以可以。我周末刚补完，막뭔가를보충을했습니다，끝냈습니다。근데货다운표를땅땅하고찍어놨죠。그러니까이때货는단순하게지금여기서얘기한대로물건을재입고하다나보충하다가아니라，
3: 没错。
2: 这里的指的是这个零食，
3: 零食，
2: 零食，귀엽게표현한거죠。
3: 没错，非常可，表现得非常可爱。刚刚补货了，
2: 刚刚补货了，所以都是新的，
3: 都是新的，满满的。
2: 满满的啊，对，满满的就是更重要的。周末刚막방금뭘했어요？补完보충을했습니다。货补货재입고하다。오이렇게많이채워놨어？
3: 补了这么多？
2: 오补了这么多？这么多？이렇게많이？刚刚嘛，刚刚。
3: 所以满满的。
2: 对，가满满的。요즘프로젝트로바빠서좀넉넉히준비했지？
3: 这段时间赶项目。就多准备了一点。
2: 这段时间有며칠얼마동안간项目，간그대로뭔가를바쁘게한다，项目그대로프로젝트죠。프로젝트로요며칠동안얼마동안바빠서또준비了，좀더준비했습니다。一点，좀더많이준비했습니다。또준비了一点。오，배고플땐이비상식량으로버텨야하거든。
3: 饿的时候就靠这些储备粮撑着了。
2: 오，饿的时候，배가고플때죠。饿的时候就要靠뭐뭐에기대다，뭐뭐에의지하다라는뜻이죠。그래서여기서는뭔가에기대서，즉储备량，비상식량에기대다니까비상식량으로버텨야한다라는얘기가되는거죠。撑着了，그대로이비상식량으로버텨야해。오，나만서랍에 간식숨겨두는걸좋아하는줄알았는데，
3: 我还以为只有我喜欢在抽屉里藏零食呢。
2: 오，我还以为나는이런줄알았는데조금전

0: 样东西都各就各位。
1: 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的，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停，先从一个小抽屉开始吧，别想一次搞定整个房间，压力太大。
2: 방이어수선하면아나는기분이너무안좋아
3: 只要房间里一乱，我心情就很烦。
2: 哎，大家都一样。
3: 哎，但有的人不，有的人
2: 是吗？
3: 没感觉。
2: 啊啊啊！有对
3: 对,
2: 对，
3: 有这样的人。
2: 嗯，对对，有这样的人。
3: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关系，但是现在不行。
2: 啊，对对对，啊，其实我也是。
3: 是吧？
2: 嗯，小时候，嗯，
3: 什么宿舍啊，家里啊，乱一点没感觉。
2: 对，没感觉。
3: 但是现在就感觉哦，房间乱了。我的心就乱了。
2: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只要房间里一乱，哦，방안이그대로어수선합니다。乱，哦，我心情마음이烦，아주조금좀기분이안좋습니다。烦，아주괴로워요。很烦呐。맞아，다들그래。나한테아주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
3: 我懂，很多人都这样。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整理方法。
2: 哦。我懂我懂哦，좋아다들그래내이해했어완전히알았어很多人都这样많은사람들이그래또心情很烦呐我有一个하나가있습니다很简单的간단한정리方法간단하게정리할수있는방법간단한정리방법이있어정말간단해말해줘
3: 真的简单吗跟我说说
2: 哦，简单就感觉很舒服啊。
3: 嗯，
2: 真的简单吗？정말간단해跟我说说，말해줘나한테말해줘。嗯，상자세개를준비해。
3: 嗯，准备三个箱子。
2: 准备준비합니다무엇을三个箱子세개상자그러니까상자세개를준비합니다첫번째는확실히버려야할것을넣고
3: 第一个放确定要扔掉的东西。
2: 第一个，요거어떻게보면굉장히간단하네요。放确定확실하게要扔掉的东西。버리는물
3: 不要，不要了。
2: 아这个
3: 扔掉
2: 不要了。네근데요무엇을버리느냐를선택하는게중요하죠。我就大概我自己的想法。三年之内，
3: 哦，
2: 没有用过的东西，
3: 嗯，
2: 基本没用。
3: 对。无论它好不好、哦、
2: 对对对对
3: 但是三年不用的话这个东西基本上
2: 基本上
3: 在家里就算是垃圾级别了、
2: 嗯、对垃圾级别了、啊、当然也有个别的、啊
3: 嗯
2: 啊、두번째는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거
3: 第二个放舍不得扔但用不着的
2: 그러니까요요게또문제죠第二个放舍不得扔아버리긴은조금좀어이거좀아까운데但하지만用不着的
3: 这种其实比较多呢
2: 这个比较多这个最多、
3: 哦、所以这个怎么办真的很头疼、啊、
2: 舍不得扔为什么呢可能是买的时候很贵
3: 对
2: 或者说买的时候真的狠狠的下决心我一定要买这个
3: 对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人送的有点意义
2: 有人送的还有有纪念性的、
3: 嗯、对对
2: 所以这个好像是用不着的这个比较很难세번째쓸모는있지만자주안쓰는것을넣어
3: 第三个放有用但是不常用的东西
2: 그러니까第三个放有用자무엇을넣냐면요쓸모있어요但是자주쓰지않아요不常用的东西이거를이제세개의상자로나눕니다어상대가그러니까첫번째상자는버리면되고그럼두번째랑세번째상자의물건은어떻게
3: 第一个箱子就扔掉了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
2: 그러니까이게중요하죠第一个箱子첫번째상자는就扔掉버리면됩니다那第二个第三个箱子두번째세번째상자箱子的东西要怎么办呢어떻게처리할까요두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다른사람에게주거나팔아버려
3: 第二个箱子的你可以送人或者卖掉
2: 그러니까요그러니까두번째게바로버리긴아깝지만안쓰는것이니까어차피난안쓰잖아요第二个箱子里的你可以送人다른사람을주거나或者卖掉팔아버립니다뭐중고제품으로팔아버립니다그러면되겠죠세번째상자에있는건모아서창고에둬
3: 第三个箱子的收起来放进储物间
2: 그러니까第三个箱子的그세번째상자를收起来잘거두어서 放进